接回，怕赔我别死我。哎呀，我拿不回来，我出门得不回，我不服侬啊！俺啥时过节时也让不帮你哦？那我回来只拿过去，俺妈生气的啊 ！Jesus。

0: 他。
1: 我骗你我
0: 啊，外国，哎，外国，外国，那里有五湖，
1: 哎，我骗你我。
2: Accra24.com. We spea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